可是有些咖啡机了，我那那么不便宜，我给不便宜。看起来我便宜的 problem， 我做出了 problem， 我那来便宜东西。来我巴比要被没得，所以就被巴西古巴比哦，所以我们那说那别追。我们巴西有些了，我嘛我 feel， 安 bien， 安 mal， 我啦。